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与志愿者的聚会，是教宗梁十四世本次在马德里穆灵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他从6月6日起展开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先造访首都马德里，然后再前往巴塞罗那，最后是加纳利群岛。在9日上午与 1.7 万名志愿者的聚会中，教宗就不求回报的项目进行了醒思。教宗首先聆听了两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向在场所有人表示感谢，出于对上主、对教会和对教宗的爱，他每奉献自己的服务。有些人是请了带薪年假来帮忙几天，还有些人是全然投身于这项志愿服务长达好几个月。

0: Los cristianos están llamados a llevar al mundo la levadura de la gratuidad.
1: 梁14世 强调，基督徒蒙召把不求回报的酵母带到世界上。他提出福音中天国有如酵母的比喻，称志愿服务的经验是将要来临的天主国度的记号，其中最关键的层面是不求回报。不求回报是提升社会中人文、伦理和精神素质的酵母，因为我们可以说，这是天主之城的典型特质。在持续受到利益和利润逻辑的影响，成长一词被锁限在经济、金融层面的世界里，在思考和生活时，需要依照更真实的逻辑，也就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逻辑，这是福音的逻辑。
0: Jesucristo vino a traer al mundo la levadura del reino de los cielos. La mezcló con la masa de nuestra humanidad enferma para sanarla desde dentro con el agua y la sangre de su sacrificio y con el fuego del Espíritu Santo.
1: 教宗表明，耶稣基督来把天主国度的酵母带到世界上，将这酵母混合在我们生病的人性的面团中，为的是以他牺牲的水和血，以圣神的火从内部治愈他。在他的圣死与复活后，耶稣派遣众门徒借着圣神的德能，使他们在世界上成为这个爱、正义与和平的天主国度的记号和器皿。这不仅靠宣讲，更通过符合福音教导的生活风格、思维方式和举止态度来实现。教宗最后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为此这几天在马德里这里做出的见证。或许统计数据不会记录，但我们都知道，这几天也有赖于你们，这座城市有所成长，天主的国度更接近了。这是我们的功劳吗？不是的，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宠。奥秘就在于此，天主圣爱使太阳和星辰运行，并触动每一个与耶稣基督相遇的人的心。

0: 圣母玛利亚，慈爱的母亲，天主的殿宇，求你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与修和的建设者。教宗梁十四世6月8日傍晚6点左右来到西班牙马德里主教座堂，在阿尔穆德纳圣母像前如此祈祷，然后他在圣母像前献上金色的玫瑰花，表达对圣母的孝爱之情。这尊圣母豹子像数个世纪以来广受马德里人的敬礼。相传基督徒团体在困难时期为了保护这尊圣母像，将其藏在城堡墙壁的石缝里，隔了很久以后，直到某次城墙的一部分倒塌，人们才重新找到圣母像，而且圣像完好无缺。教宗表示，因着城墙的损毁，圣母得以与他的子民重逢，这是天主上帝的安排，因为这个事件指出一条耶稣通过圣母邀请我们走上的道路。在第一时刻，城墙的倒塌导致巨响、混乱和失序，却也开启空间，再创机会，激励重建。
1: En nuestras sociedades duales siguen existiendo aún muchas murallas que no protegen, sino que dividen, alejan y aíslan.
0: 教宗指出，在当今社会中，也有许多高墙非但不保护人，反倒制造分裂、疏远与隔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拆除高墙意味着必须应对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宁可享受那巩固高墙的安逸，或者视而不见。然而阿尔穆德纳圣母教导我们另一件事，为了建设美好且持久的新事物，必须拆除高墙，因为重新开始旅途需要辽阔的视野。我们坚信上主与他圣善的子民同行，聆听子民的恐惧，接纳子民为了善而做的一切努力。因此教宗敦促人们不遗余力地为信仰做见证，默思天主爱的计划，不可缺乏爱德，却要与弟兄姐妹形成唯一的大家庭，不失去希望，却在日常的行动中互相扶持。教宗祈求天主护佑在场众人，增进他们对耶稣和教会的爱，使他们成为关系的建设者。教宗最后呼求圣母玛利亚，慈爱的母亲，天主的殿宇，请他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与修和的建设者。

平时为足球比赛喝彩的马德里伯纳乌体育馆，6月8日晚上传出了为博多路继承人的欢呼之声。教宗梁14世在西班牙穆林访问的第三

0: 光靠数字、数据和事件还不足以孕育团体。我们的心灵需要咏唱，也就是要诠释事件和处境，与他人一起庆祝从中并发的意义。咏唱这个需求贯穿共同的生活，向文化提出挑战，催促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并持续产生变化。教宗指出，西班牙人热爱音乐、舞蹈和与人相处，同时也认识冲突、认命、绝望，以及福音能使之向希望敞开的处境。当地天主子民如果将一时的情绪化为一种稳定的处世之道，一种促使个人和团体焕然一新的深层感受，那么他们的喜乐就具有感染力。
1: Por eso es tan importante no dispersarnos ni encerrarnos cada uno en el grupo o en el entorno en el que ya nos sentimos seguros, entre personas que siempre cantan la misma melodía.
0: 教宗敦促每个人不可将自己封闭在团体里，在一群人总是唱着同样曲调时就感到安全。为了深入城市的心脏地带，需要意识到真理有如交响乐，而且要热切渴望找到那始终先我们而行的复活主基督。他或许早已临在于我们还没找过的地方。随后，教宗将目光放在世人的现实处境。人类遭受无数影像和话语的轰炸，却饥渴慕义，渴求真理。对此，教宗勉励马德里教区成员为福音做见证，帮助人们释放出最美好的力量。你们要对一个愈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怀抱信心，即成年人能够回归信仰，或者初次认识信仰。你们要随时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不要视之为特例，却把它当成使命的规律。在堂区和教区投注心力于听取意见方面，其目的莫过于每个人随着更深入聆听圣神对教会说的话，调整各自的敏锐度。为此，教宗邀请各位司铎承认，团体分辨的实践是同道协行精神为他们的职务所提供的一大机会。事实上，当我们把教会生活当成例行公事，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习惯和角色中无法自拔时，我们就缺乏圣神。教宗最后将该教区成员当晚做的见证称为咏唱。
1: He aquí la música del Evangelio con su ritmo contagioso. Cuando llega al corazón, hace que uno diga haberse sentido acogido con los brazos abiertos.
0: 他解释说，福音的音乐带有吸引人参与其中的节奏，当它深入人心时，就会促使人们说出如同做见证的移民家庭所说的话，即感受到自己被敞开的双臂所接纳。很多人就像这个家庭一样，一开始觉得害怕靠近，听到有人语带偏见，令人失望。然而，即使是少数人的美善，也能战胜许多人的恐惧。爱实际上是让所有人感到家的温馨的语言。

教宗梁十四世六月八日下午在马德里接见了数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和教会成员侵犯的受害者，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倾听他们的痛苦经历，并分担这份痛苦。这次会面是在教宗启程前夕由圣座新闻室宣布的，并在教宗本次访问期间所下榻的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内举行。圣座新闻室还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消息称，这次会谈时长将近一个小时。教宗首先倾听了每位在场者的个人痛苦遭遇，这些人各自向教宗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促使教会对如此悲惨案件的回应变得更加有效。圣座发布的公告中还写道，教宗怀着关爱专注地聆听了他们，并保证他本人以及整个教会团体的关怀。他承诺将所收到的提议作为进一步努力的基础，使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灵性上健康的地方，让创伤在其中得到安慰和治疗。受害者们感受到教宗分担了他们的痛苦。这些人士于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左右抵达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他们都参加了马德里教区的赔补计划。这项倡议旨在为侵犯受害者提供全面支持，并在教会和社会内预防此类行为。该项目的缩写代表了四个基本支柱：承认、预防、支持和弥补。与教宗会面的不仅有受害者，还有那些关怀受害者的教会工作人员。这是教宗梁首次在出国访问期间会见侵犯受害者，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会见在天主教会内遭受性暴力的男女。去年十月份，他曾在梵蒂冈接见了全球终结圣职人员侵犯问题协会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理事会的六名成员。该组织致力于为遭受侵犯的人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补偿。去年十一月，教宗与十五名在比利时遭受圣职人员性侵的幸存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晤，他们已得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陪伴。今年二月，教宗还接见了爱尔兰人瑞安。瑞安儿时与兄弟马克在都柏林的黑石学院遭受过暴力侵犯，马克已于2023年去世。瑞安在会面结束后说，教宗梁体会到了我的痛苦。因此这一意义重大的私下谈话被纳入到教宗西班牙之旅的行程中。在西班牙，侵犯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这也是由于西班牙人民监察专员向西班牙众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收集了487份西班牙天主教会内侵犯受害者的证词。在随后的记者调查和多项举措中，西班牙教会都站在第一线。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今年三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人民监察专员以及西班牙首相府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明确受害者认定与赔偿体系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早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航班上，
教宗就在一名记者的提问下，将侵犯问题定义为尚未解决的创伤，并重申在他所到过和工作的许多地方，他都始终致力于开展打击侵犯的行动，他将继续推动这一承诺。6月8日上午，在西班牙主教团所在地，教宗梁十四世向主教们表示，我们的旅途是由相遇所组成的，其中不乏一些经历着黑暗时刻的人，他们要求我们成为他们的撒玛利亚人。极为痛苦的人群之一是那些被恰恰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包括被圣职人员所伤害的人。面对如此创伤，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每一个受伤的人都应该能够找到诚恳的聆听、接纳、保护以及切实的治愈进程。

举起眼来，这不仅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主题，也是巴塞罗那圣家堂向每一位踏入其大门的人发出的邀请。这邀请不需要翻译，即使面对尚未学会读懂它的人，也能讲述世界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直刺加泰罗尼亚城市天际线的石头圣经中找回自己生命中某些曾经经历过的事物，而且每次都不尽相同。沙堡、树枝伸向耶稣基督塔的手指。这座塔高172米，是这座宏伟圣殿最高的塔，由可敬者高迪设计。教宗将于6月10日为其主持祝福礼。负责管理这座圣殿的图鲁利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关于罗马主教这次访问的细节，他目前只能透露一部分。他语气沉稳，仿佛深知伟大的事物需要时间。这座建筑至今已历经140多年，仍未完工。正如他的设计者高迪所说，这是一项天主的工程。他曾表示，我的客户并不着急。图鲁利神父解释说，教宗将为这座塔楼主持祝福礼，塔顶将矗立一座十字架，全程皆可看见。这是一个邀请，邀请人回到本源，回到那连接天地的耶稣基督。高迪被称为天主的建筑师，因73岁时的一场致命事故而未能完成这项工程。他被一辆有轨电车撞倒，由于衣着相当破旧，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他以前是个讲究穿着的人，喜欢衣着得体。这位神父解释说，后来他越来越投入圣家堂的建设，直到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献给了他。由于没人认出高迪，他被送往圣十字医院，也就是当时成立收治穷人的医院，并于三天后去世。我们并不知道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也许当时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有些分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图鲁利神父说，对高迪而言，那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教宗梁十四世穆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0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与志愿者的聚会，是教宗梁十四世本次在马德里穆灵访问的最后一项活动。他从6月6日起展开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先造访首都马德里，然后再前往巴塞罗那，最后是加纳利群岛。在9日上午与 1.7 万名志愿者的聚会中，教宗就不求回报的项目进行了醒思。教宗首先聆听了两名志愿者的见证，然后向在场所有人表示感谢，出于对上主、对教会和对教宗的爱，他们奉献自己的服务。有些人是请了带薪年假来帮忙几天，还有些人是全然投身于这项志愿服务长达好几个月。

0: Los cristianos están llamados a llevar al mundo la levadura de la gratuidad.
1: 梁14世强调，基督徒蒙召把不求回报的酵母带到世界上。他提出福音中天国有如酵母的比喻，称志愿服务的经验是将要来临的天主国度的记号，其中最关键的层面是不求回报。不求回报是提升社会中人文、伦理和精神素质的酵母，因为我们可以说，这是天主之城的典型特质。在持续受到利益和利润逻辑的影响，成长一词被锁限在经济、金融层面的世界里，在思考和生活时，需要依照更真实的逻辑，也就是人类整体发展的逻辑，这是福音的逻辑。
0: Jesucristo vino a traer al mundo la levadura del reino de los cielos. La mezcló con la masa de nuestra humanidad enferma para sanarla desde dentro con el agua y la sangre de su sacrificio y con el fuego del Espíritu Santo.
1: 教宗表明，耶稣基督来把天主国度的酵母带到世界上，将这酵母混合在我们生病的人性的面团中，为的是以他牺牲的水和血，以圣神的火从内部治愈他。在他的圣死与复活后，耶稣派遣众门徒借着圣神的德能，使他们在世界上成为这个爱、正义与和平的天主国度的记号和器皿。这不仅靠宣讲，更通过符合福音教导的生活风格、思维方式和举止态度来实现。教宗最后对他们说，谢谢你们为此这几天在马德里这里做出的见证。或许统计数据不会记录，但我们都知道，这几天也有赖于你们这座城市有所成长，天主的国度更接近了。这是我们的功劳吗？不是的，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宠。奥秘就在于此，天主圣爱使太阳和星辰运行，并触动每一个与耶稣基督相遇的人的心。

0: 圣母玛利亚，慈爱的母亲，天主的殿宇，求你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与修和的建设者。教宗梁十四世6月8日傍晚6点左右来到西班牙马德里主教座堂，在阿尔穆德纳圣母像前如此祈祷，然后他在圣母像前献上金色的玫瑰花，表达对圣母的孝爱之情。这尊圣母抱子像数个世纪以来广受马德里人的敬礼。相传基督徒团体在困难时期为了保护这尊圣母像，将其藏在城堡墙壁的石缝里，隔了很久以后，直到某次城墙的一部分倒塌，人们才重新找到圣母像，而且圣像完好无缺。教宗表示，因着城墙的损毁，圣母得以与他的子民重逢，这是天主上帝的安排，因为这个事件指出一条耶稣通过圣母邀请我们走上的道路。在第一时刻，城墙的倒塌导致巨响、混乱和失序，却也开启空间，再创机会，激励重建。
1: En nuestras sociedades actuales siguen existiendo aún muchas murallas que no protegen, sino que dividen, alejan y aíslan.
0: 教宗指出，在当今社会中，也有许多高墙非但不保护人，反倒制造分裂、疏远与隔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拆除高墙意味着必须应对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宁可享受那巩固高墙的安逸，或者视而不见。然而阿尔穆德纳圣母教导我们另一件事，为了建设美好且持久的新事物，必须拆除高墙，因为重新开始旅途需要辽阔的视野。我们坚信上主与他圣善的子民同行，聆听子民的恐惧，接纳子民为了善而做的一切努力。因此教宗敦促人们不遗余力地为信仰做见证，默思天主爱的计划，不可缺乏爱德，却要与弟兄姐妹形成唯一的大家庭，不失去希望，却在日常的行动中互相扶持。教宗祈求天主护佑在场众人，增进他们对耶稣和教会的爱，使他们成为关系的建设者。教宗最后呼求圣母玛利亚，慈爱的母亲，天主的殿宇，请他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和平与修和的建设者。

0: 平时为足球比赛喝彩的马德里伯纳乌体育馆，6月8日晚上传出了为博多路继承人的欢呼之声。教宗梁十四世在西班牙穆林访问的第三天夜晚来到这里，与马德里教区的天主子民相聚，同心合意地祈祷。教宗将当晚的活动称为信仰的颂歌，他与该教区团体同声赞颂天主，并向如此美好的教会大家庭的关系表示鼓励。马德里总主教科沃书记在致辞中提出了咏唱的比喻，教宗进而解释道，这意味着光靠数字、数据和事件还不足以孕育团体，我们的心灵需要咏唱，也就是要诠释事件和处境，与他人一起庆祝从中并发的意义。咏唱这个需求贯穿共同的生活，向文化提出挑战，催促文化保持开放态度并持续产生变化。教宗指出，西班牙人热爱音乐、舞蹈和与人相处，同时也认识冲突、认命、绝望，以及福音能使之向希望敞开的处境。当地天主子民如果将一时的情绪化为一种稳定的处世之道，一种促使个人和团体焕然一新的深层感受，那么他们的喜乐就具有感染力。
1: Por eso es tan importante no dispersarnos ni encerrarnos cada uno en el grupo o en el entorno en el que ya nos sentimos seguros, entre personas que siempre cantan la misma melodía.
0: 教宗敦促每个人不可将自己封闭在团体里，在一群人总是唱着同样曲调时就感到安全。为了深入城市的心脏地带，需要意识到真理有如交响乐，而且要热切渴望找到那始终先我们而行的复活主基督。他或许早已临在于我们还没找过的地方。随后，教宗将目光放在世人的现实处境，人类遭受无数影像和话语的轰炸，却饥渴慕义，渴求真理。对此，教宗勉励马德里教区成员为福音做见证，帮助人们释放出最美好的力量。你们要对一个愈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怀抱信心，即成年人能够回归信仰，或者初次认识信仰。你们要随时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不要视之为特例，却把它当成使命的规律。在堂区和教区投注心力于听取意见方面，其目的莫过于每个人随着更深入聆听圣神对教会说的话，调整各自的敏锐度。为此，教宗邀请各位司铎承认，团体分辨的实践是同道协行精神为他们的职务所提供的一大机会。事实上，当我们把教会生活当成例行公事，每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习惯和角色中无法自拔时，我们就缺乏圣神。教宗最后将该教区成员当晚做的见证

就像这个家庭一样，一开始觉得害怕靠近，听到有人语带偏见，令人失望。然而，即使是少数人的美善，也能战胜许多人的恐惧。爱实际上是让所有人感到家的温馨的语言。

教宗梁十四世6月8日下午在马德里接见了数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和教会成员侵犯的受害者，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倾听他们的痛苦经历，并分担这份痛苦。这次会面是在教宗启程前夕由圣座新闻室宣布的，并在教宗本次访问期间所下榻的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内举行。圣座新闻室还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发布消息称，这次会谈时长将近一个小时。教宗首先倾听了每位在场者的个人痛苦遭遇，这些人各自向教宗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促使教会对如此悲惨案件的回应变得更加有效。圣座发布的公告中还写道，教宗怀着关爱专注地聆听了他们，并保证他本人以及整个教会团体的关怀。他承诺将所收到的提议作为进一步努力的基础，使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灵性上健康的地方，让创伤在其中得到安慰和治疗。受害者们感受到教宗分担了他们的痛苦。这些人士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抵达圣座驻西班牙大使馆。他们都参加了马德里教区的赔补计划。这项倡议旨在为侵犯受害者提供全面支持，并在教会和社会内预防此类行为。该项目的缩写代表了4个基本支柱：承认、预防、支持和弥补。与教宗会面的不仅有受害者，还有那些关怀受害者的教会工作人员。这是教宗梁首次在出国访问期间会见侵犯受害者，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会见在天主教会内遭受性暴力的男女。去年10月份，他曾在梵蒂冈接见了全球终结圣职人员侵犯问题协会这个国际人权组织理事会的6名成员。该组织致力于为遭受侵犯的人争取更多的支持和补偿。去年11月，教宗与15名在比利时遭受圣职人员性侵的幸存者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晤。他们已得到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的陪伴。今年2月，教宗还接见了爱尔兰人瑞安。瑞安儿时与兄弟马克在都柏林的黑石学院遭受过暴力侵犯。马克已于2023年去世。瑞安在会面结束后说，教宗梁体会到了我的痛苦。因此，这一意义重大的私下谈话被纳入到教宗西班牙之旅的行程中。在西班牙，侵犯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这也是由于西班牙人民监察专员

向西班牙众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收集了487份西班牙天主教会内侵犯受害者的证词。在随后的记者调查和多项举措中，西班牙教会都站在第一线。最近的一项举措是在今年三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人民监察专员以及西班牙首相府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明确受害者认定与赔偿体系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早在从罗马飞往马德里的航班上，教宗就在一名记者的提问下，将侵犯问题定义为尚未解决的创伤，并重申在他所到过和工作的许多地方，他都始终致力于开展打击侵犯的行动。他将继续推动这一承诺。6月8日上午，在西班牙主教团所在地，教宗梁十四世向主教们表示，我们的旅途是由相遇所组成的，其中不乏一些经历着黑暗时刻的人，他们要求我们成为他们的撒玛利亚人。极为痛苦的人群之一是那些被恰恰有义务照顾他们的人，包括被圣职人员所伤害的人。面对如此创伤，教会团体应当以聆听、真相、正义、弥补来回应，而且要愈加坚决努力预防并促进关怀的文化。每一个受伤的人都应该能够找到诚恳的聆听、接纳、保护以及切实的治愈进程。

举起眼来，这不仅是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至12日在西班牙穆灵访问的主题，也是巴塞罗那圣家堂向每一位踏入其大门的人发出的邀请。这邀请不需要翻译，即使面对尚未学会读懂它的人，也能讲述世界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直刺加泰罗尼亚城市天际线的石头圣经中找回自己生命中某些曾经经历过的事物，而且每次都不尽相同。沙堡、树枝伸向耶稣基督塔的手指。这座塔高172米，是这座宏伟圣殿最高的塔，由可敬者高迪设计。教宗将于6月10日为其主持祝福礼。负责管理这座圣殿的图鲁利神父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关于罗马主教这次访问的细节，他目前只能透露一部分。他语气沉稳，仿佛深知伟大的事物需要时间。这座建筑至今已历经140多年，仍未完工。正如他的设计者高迪所说，这是一项天主的工程。他曾表示，我的客户并不着急。图鲁利神父解释说，教宗将为这座塔楼主持祝福礼，塔顶将矗立一座十字架，全程皆可看见。这是一个邀请，邀请人回到本源，回到那连接天地的耶稣基督。高迪被称为天主的建筑师，因73岁时的一场致命事故而未能完成这项工程。他被一辆有轨电车撞倒，由于衣着相当破旧，没有人认出他的身份。他以前是个讲究穿着的人，喜欢衣着得体。这位神父解释说，后来他越来越投入圣家堂的建设，直到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献给了他。由于没人认出高迪，他被送往圣十字医院，也就是当时成立收治穷人的医院，并于3天后去世。我们并不知道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也许当时他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有些分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图鲁利神父说，对高迪而言，那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作的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教宗梁十四世穆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教宗梁14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教宗里昂十四世6月10日上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探访布里安斯一号监狱，如此鼓励服刑人。教宗首先感谢服刑人做的见证，以及当地教区监狱牧灵工作者的努力。教宗指出，每个人只因他是天主所愿、所造、所爱的，而拥有尊严。因此，没有任何情况会使上主将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这个事实令我们倍感安慰，对服刑的弟兄姐妹更是如此。教宗对他们说，当你们受到诱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或者认为不值得继续前行时，请你们举起眼来仰望天主。他透过很多人的临在，从不放弃向你们展现他的圣爱和关怀。举起眼来，正是教宗这次西班牙牧灵访问的格言。接着，这位出身奥斯定会的教宗引用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的教导，表示，如果我们信赖天主的恩宠，并且接受天主恩宠的引领和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不会给未来判刑，反而给我们机会去改变我们的决定和选择。让我们在心中为上主腾出空间，寻求他的面容，让我们接受他圣爱的陪伴。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怀抱天主的梦想，并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天主爱你原本的样子，但他对你有个更美好的梦想。上主让我们每个人始终能重新从头开始，因为人和基督徒并非不犯错，而是能够皈依、悔过、改正，尤其是修和与宽恕，并增进这个能力。

教宗梁十四师6月9日下午在巴塞罗那总主教府举行了多场会谈。圣座新闻室在即时通信软件上通知了这项消息。教宗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萨尔瓦多·伊利亚的会谈时长约15分钟。会晤结束之际，教宗问候了主席的几名合作者。随后，教宗向筹备委员会表达简短问候，感谢他们为这次使徒之旅的努力和准备工作。教宗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在教宗睦邻访问西班牙的同时，这几天巴塞罗那恰好正在举行2026年地中海地区会议，与会者约有200人，他们也来觐见教宗。教宗在讲话中敦促他们在地理和灵性意义上展开旅途，抵达众多男女翘首期盼好消息的港口。接着，教宗谈论了在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在中东的诸多挑战。他感谢并鼓励与会者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建设对话，而且看见多元中的富饶，以及在多元中能团结一心。会晤结束时，教宗与他们一起诵念天主经。今年地中海地区会议的主题是在地中海建设和平。今年3月12日，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地中海地区教会事务协调办公室的代表团，鼓励他们继续那些促进和平教育及相遇文化的举措。

对天主的渴求，抑郁症的痛苦，对家暴者的宽恕，以及与天主的修和。6月9日晚上，在巴塞罗那奥林匹克体育场，三名青年向教宗莱昂十四世提出了这些问题，教宗逐一予以解答，就像耶稣在夜晚回应尼科德摩那样。在这次祈祷活动的讲道中，教宗将尼科德摩称为黑夜的朝圣者，鼓励众人醒思各自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第一个提问的青年是今年复活节灵洗的新洗者，他对于基督徒在当今世界潮流中的召教深感疑惑。教宗首先表示与所有新洗者同感喜悦，并指出为数众多的青年和成年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信仰。我们对真理和幸福的渴望需要更辽阔的视野，这是天主亲自赐给我们的急切不安。教宗由此提出两点醒思：第一，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急切不安，学会停下脚步，重视要紧的事物，以新的方式欣赏时间，并在福音的启发下反省各自的生活，并发展批判性的思考。第二，我们必须在现处的这个世界，而非别的地方，培养急切不安。这意味着，尽管困难重重，天主依然临在于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里，我们必须始终在其中找到他的痕迹。第二个提问的年轻人罹患抑郁症多年，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他将自己的困扰带到教宗面前，请求教宗指点。为此，莱昂十四世邀请人们正视心理健康的问题，呼吁医疗卫生体系将这看不见的疾病纳入优先考量。接着，教宗对这个青年表示，他的分享令教宗想到耶稣受难前黑暗、煎熬和痛苦的时辰，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在那黑暗的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他分担了我们的痛苦，向我们揭示天主怜悯世人的面容。天主背负了我们罪罚的重担，为我们受苦，替我们流泪，始终以他爱与慈悲的圆满临在，陪伴于我们身边。而我们也会跟苦架上的耶稣一样，痛苦地呐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关于这点，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本笃十六世的要理讲授解释说，耶稣的痛苦化为祈祷和呐喊，这也适用于我们。面对极其艰难又痛苦的处境，当天主似乎缺席时，我们依然必须将我们心中的重担托付于他。此外，莱昂十四世也强调，在痛苦时刻，我们必须敞开心扉，让人来帮助自己，表达出简单的祈祷，给予我们陪伴。与此同时，教宗也提醒信众和教会，不可肤浅地把痛苦缩减为天主的旨意，因为这可能会贬低痛苦，使之不再作声，伤害当事人。最后一个提问的青年经历过父亲对母亲的严重家暴，因此提出有关宽恕父亲以及与天主修和的问题。教宗表示，面对类似的处境，我们必须问天主在哪里，同时不可将自己的责任推卸到天主身上。我们不可以想象天主会从高处自动回应我们的需求，
或者奇迹式的阻止坏事发生。他赐给我们聪明才智和意愿，给了我们良心，让我们有尊严和自由。特别是他前来与我们相遇，好能在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内为我们指出当走的道路。至于宽恕，教宗称之为医治邪恶的强力解药，并鼓励众人将宽恕视为一个进程旅途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向上主恳求宽恕之恩，持之以恒地求，或许一辈子都要祈求上主在我们受伤的地方拓宽爱的空间，这有助于我们与自己和好。再者，我们不该认为宽恕必定等同于恢复原先的情况，或者与伤害我们的人关系圆满。在暴力案件中，尤其不该这么想。相反的，我们可以对人保有善意，抵制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报复，尽可能努力修复关系，为对方祈祷。这将帮助我们更加进入宽恕的动态过程，与天主及他人修和。对话的环节结束后，在场众人先聆听了一段福音，内容是耶稣与尼科德摩在夜里的对话。教宗称尼科德摩是黑夜的朝圣者，这福音事迹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旅途、信仰旅途的讯息。教宗解释道，尼科德摩教导我们，这些伴随我们的生命、信仰旅途、当下经历的黑暗，都是祝福的地方、重生的空间。这些黑夜使我们回归本质，脱下我们白天戴的面具，让我们在自己的光明与黑暗中赤裸面对。然而，天主来不是为了以罪过和不忠的黑夜来判断世人，而是派遣他的圣子来拯救世人。因此，我们也蒙召不去判断黑夜。怀着如此意识，教宗邀请每个人省思在各自的旅途中，以及在教会和西班牙旅途中的黑夜，而且不要放弃与天主对话，彼此对话。教宗最后鼓励众人向圣神的恩典敞开心门，效法尼科德摩，寻求上主并接受他福音的光，确信我们将体验到新的生命和不求回报的爱，这将有助于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

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是基督的奥体。教宗李昂十四世6月9日继续在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他抵达巴塞罗那后立即前往主教座堂诵念日课，并在讲道中谈论这两个图像。教会是基督的新娘，这个图像提醒我们，教会有丰富的恩典和神恩，每个人的经历多彩多姿。因此，教会首先是基督所深爱的新娘。教宗解释道，天主希望你们在这里，因为他喜爱在你们内和在你们的团体内蕴含独特且神圣的美善。他拣选了你们而非别人，今天来代表在巴塞罗那的圣人的团体。为此，教宗邀请他们更新全体信友与牧者携手并进的和谐与决心，跟随基督的步履迈向生命的圆满。教宗强调，教会是爱的举动的果实，这份爱先于教会而行，而且源自于天主，先是在天主的爱中增长，因为唯有那懂得让天主来爱自己的人，才能与他人一起建设爱的事业。里昂十四世回顾了方济各教宗和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对巴塞罗那教会团体的谆谆劝勉后，谈论起他所提出的第二个图像，即教会是基督的奥体。这正是当天日课读经的主题。若说基督是先爱了我们的新郎，那么他也是我们所形成的唯一身体的元首。作为同一奥体的肢体，我们互相服务，人人都受到圣神行动的鼓舞，蒙召成圣。在教会奥体内，在我们这些肢体当中，有的比较强，有的比较弱，有一些清晰可见在外发挥显眼的功能，还有一些不为人知从内部运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从未停歇，发挥维系生命的功能，却没有人注意到它。教宗表示，我们能用很多图像来阐释我们角色和使命的多样性及重要性，但讯息始终如一，即所领受的恩宠丰富多彩。我们因团结合一而强健，我们因圣神的激励而团结合一。圣神是基督的神，是为了所有人都得救的共荣之神。因此，重点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让任何事物破坏在天主内的合一。接着，教宗提到，诵念日课后，他要前去敬礼圣女欧拉利亚的圣读。这位圣女是巴塞罗那主教座堂、该教区和该城市的主保之一。教宗最后谈起殉道的主题，指出，在饱受战争和分裂折磨的世界，在愈加支离破碎和个人主义高涨的社会，我们愿意成为殉道者，也就是团结、接纳、和谐与和平的见证人，甚至不惜有所牺牲和舍弃。

奥塞努在路途中经历了狂风、饥渴等艰难险阻，且亲眼目睹人们葬身大海。之后，他被当地人接纳，成为一名厨师，曾写信邀请方济各教宗访问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他还在信中提议在阿尔及内金港担任教宗的陪同人员。这个港口因人满为患，数千名移民被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耻辱码头。方济各教宗读到奥塞努的信时深受触动，这位来自塞内加尔、现居大加纳利岛的前渔民在信中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的慷慨与不求回报的关怀与路途的悲剧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个与许多幸存移民相似的经历。与众多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臭名昭著的大西洋航线上活了下来，并最终抵达加纳利群岛的港口。奥塞努在信中特别写道，如果教宗能够来访，对他和其他同伴而言将是极大的慰藉。方济各教宗被这些故事所触动，决定访问该群岛。这本应是继兰佩杜萨岛和莱斯沃斯岛之后以移民为主题展开的第三次行程，然而疾病和离世阻止了这次旅行。如今教宗里昂十四世继承了前任的遗愿，将于6月11日至12日访问加纳利群岛，作为其西班牙使徒之旅的最后一站。奥塞努将和其他移民、失踪者家属、救援队以及志愿者一起在那个他六年前抵达的地方等待教宗。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饥寒交迫，但很快就因当地居民的人性温暖而重振精神。如果我能和教宗交谈，我首先就会请求他帮助我们为那些死在路途中的移民做更多的事情。那些人想要到达这里却未能如愿。我的兄弟也在途中去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奥塞努对梵蒂冈媒体说道，他是一位来自塞内加尔沿海城市圣路易的年轻人，原本在那里当渔民，由于当地渔业危机，决定乘船离开那里。他的兄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开塞内加尔，但没有透露要去向何方。奥塞努和其他家人是在兄弟的船只被曝失踪几天后才得知他的死讯。奥塞努于2020年11月12日乘坐一艘木船抵达大加纳利岛。此前他经历了一段充满悲剧的旅程，口渴、恐慌、尖叫与哭泣，以及同伴葬身大海。我到达的时候是清晨，奥塞努回忆道，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的船进了太多水，然后船开始下沉，救援队在海上发现了我们，把我们救了起来，用一艘小船将我们送到阿尔及内金港。那天早上，码头已经挤满了人，近2000名男女连日在帐篷和毯子下睡觉，那是他们挡风避雨的唯一工具。仅在那一个月里，就有超过6300名移民经过大加纳利岛西南海岸的那个小码头。在一个援助小组和阿尔及内金堂区的帮助下，奥塞努学会了西班牙语。刚来时，他既不识字，也不会书写。这些年来，他不仅学会了语言，还掌握了一门手艺，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了大加纳利岛的生活。他仍会不时重访阿尔及内金港，
并希望于6月11日上午在那里迎接教宗梁十四世，就像普通市民、自由人一样。他的生命曾被挽救，如今也重新找回了尊严。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